0: 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石宇奇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进攻的机会，所以这是石宇奇做得很好的一点。
1: 等机了，张体育席有点冷，稍等。
0: 回搓，抓一拍，周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好球、啊、这个球在网口啊，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左转圈，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erve it over, two, five。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这个发后场直接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six, two。
0: 这球直接被石宇奇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啊，就是石宇奇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石宇奇救得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往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周俊成 ，set the court please。
0: 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第二局，石宇奇现在6-1领先。

0: 铁砂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Serve it over. 7-4.

0: 施雨琦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施雨琦攻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贯啊，施雨琦依旧是做足了准备，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Thank you， 来者，左边选，等快。
0: 好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施雨琦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第二局比赛现在施雨琦9-4领先。
1: 对啊。

0: 这个球弹网了，对于施雨琦来说没有办法了。这个球周天成啊，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在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
1: 裴本辉，
0: 施雨琦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啊，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半场，到往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哇，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

0: 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好球，抓推突击的一拍。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
1: 9-10，
0: 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过渡啊，丝线判罚是出界，施玉琪选择了挑战。差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石宇奇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这球救得不错，把球调给对方，反击，调到直线，推直线，漂亮啊。石宇奇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因为前一拍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Thank you, 赖泽。

0: 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1: 14-10，
0: 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啊，超过了380公里。

0: 再杀斜线，做好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来德。周天成，板块，板块，谢谢。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第二局施玉琪现在16-10。劈杀斜线。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摆脱出来了。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他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施玉琪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8分了。放网，周天成的回放没有过网。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这样20-10，施玉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劈拍直线，放网。

0: 好球。平高球过渡，再把球挑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石宇奇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石宇奇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连续两拍啊，都是劈掉斜线的线路啊，被网带拦下来了。
1: Thank you, 老大。
0: 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就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蓝调，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珍宝新茶。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不错，高夫一上来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

0: 应该不会。
1: 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
0: One game officers。
1: 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0: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Please。
0: 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穆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撞出了接杀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
1: Love 30.
0: 高夫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和鸡附身。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吴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阿尔法。真好、啊嗯、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那刚这是如何？
1: 高虎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

0: 愿意的。
1: 鲁霍娃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五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out. 13, 15.

0: 谢谢你。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嚯！
1: 第二个正拍的真意思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穆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

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

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那后边都没有接的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霍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保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霍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0。好，正拍，这个球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2个。制胜分，穆霍娃7个。高夫6个。
1: Let first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哦、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

0: 团的第一届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0: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10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10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

我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啊，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

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一次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呼吸科技。

不太可惜了啊。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平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

0: 哎呀，
1: 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How are you?

0: 好球，漂亮
1: 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嗯，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

0: 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四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1: 15-13，
0: 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看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正，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

0: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啊、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漂亮。
1: 嗯，
0: 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嗯，好球啊，好球。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2: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
0: 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盯在了高夫的身后。卡罗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三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拍球挂网了。

0: 母后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哇、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0: Use
1: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让高呼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

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啊，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的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哦，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脚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到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啊。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峰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
1: Five games all final sets。
0: 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

0: 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

0: 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
1: 哇
0: 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呢，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
2: 15-0，
0: 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2: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娃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

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这个二发有压力。

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往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勾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哇，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 来

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户，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丹皮尔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

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再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

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了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

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对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拼接进来。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
1: 一个后撤滚分球。
0: 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在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差五分。

就是苏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do the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one, two, three, energy. I don't want to go.
2: 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被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速度也快。

0: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
1: 没错，
0: 不需要太复杂。

0: 是有那错的，我怎么也在那把他。
1: 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球。利用传接球过中线，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候。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的投进。球确实是走步，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

贝卢基奇左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真就是靠这个，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里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就打。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

0: 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热刺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

0: 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射门。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杰在篮下的高度。

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赵灿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想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打开，上侧传过，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宋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

0: 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
1: 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0: 摔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二十多分了。又是一个全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投篮方面。小林策应做空接，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

左右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

两支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冻结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一球打到30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距离比赛结束也就5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警察。

0: 周转，小抛投，
1: 火，
0: 这球能扣进。

库斯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

0: 金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您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 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

获得了两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九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嗯，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那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解道，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的，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带。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70.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值，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0: Sit.
1: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
0: 69。
1: 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 叫得非常棒啊。

0: 刚刚97，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飞球，刚刚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
0: 百分杆。
2: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晋级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
2: 莫菲又是一个长台上手，
0: 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哎呦，看摆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摆球的位置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嗯，介于库来解球，

莫非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好球，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Green ball.
1: Oh, 球够准。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教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教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64.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 79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

0: 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1: 105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1: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1: 120
0: 宣墨菲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来，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墨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啊。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墨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好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去往。
1: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front hit。

0: 左下的袋口红球打进，之后继续打黑。
1: 29

0: 37.
1: 还好没有挡住啊，红球右下还是有下的。
0: 38.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一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80。
1: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了。但上一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西西斯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14. Fifteen.

22. Twenty-three.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右缺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嗯，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77.

0: 去哪里？90，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
0: 那
1: 莫非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

0: 正好呢，黑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肖恩·墨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Thank you。
0: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墨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墨菲来说呢，这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开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啊。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45，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46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

0: 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干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
0: 打进黑球。

0: 台面上四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两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犯罪。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

排名还剩35分，墨菲落后19分。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后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个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个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1: Thank you。
0: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

姆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五次试投。

23.91米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

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好，92.62米，92.62米。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里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米20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米23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两米二三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肖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2米28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

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啊，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

哎，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啊，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

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对，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

0: 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多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多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多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
9: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可以直接说了。
7: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而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

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连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

比赛开始了。杰夫逊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记录。

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丽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2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2站当中拿到前2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地拿到了钻石联赛。

0: 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门神，非常好的机会，对布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这场比赛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1: Siarin Yarshova。
0: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然后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常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星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China,

哦，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的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十个最高难度嘛，就是十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5.6，完成分6.4，时间分6.44，跟一分3.4，21.84。

0: Neutral athlete Violeta Bardziluskaya。
1: 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 5.5， 完成 16.7， 时间分 16.04， 位移分 9.7， 57.940， 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它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它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它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位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采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扳回来了。

0: 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背一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下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oilu.
0: First, we see the individual 中立运动员拜罗。

0: 这趟顿嘴啊，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要看到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的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这道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就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用回放中看一下，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

0: China Wang Zizai。
1: 中国队王子赛

0: 中国队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9: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8: 好，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10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10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2，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葡萄牙组合得分是31.95分。
9: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8: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间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十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这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

0: 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采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Sophia Mitu,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整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段，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3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么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呢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8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就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现在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

0: 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队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类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划线为宜的状态下。他所以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1: Thank you.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亚历山，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

0: 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3: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12: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3: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12: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3: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12: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3: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2: 是
13: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2: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3: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2: 对，

0: 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振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两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个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暗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避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2: 对，
1: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0，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携手防守，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诺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晓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3: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晓，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晓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3: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

0: 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明星。

0: 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利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利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狮发这底线球了。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狮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狮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兹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赵阳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阳浩外线3分，
0: 浙商正常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阳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3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2场在上海的比赛3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

0: 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智霖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郭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吴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1: 嗯，
0: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1: 教养货，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芦苇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 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乱球了。
1: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0: 对，对，你看这个回进球，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1: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
0: 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那王博指导
0: 马上就是暂停了。
1: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三分三十七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 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狮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啊，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的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就直接变成罚球。
1: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0: 是
1: 张哲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1: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0: 是
1: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0: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1: 6分，
0: 这个、
1: 6分的差距。
0: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1: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0: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1: 对
0: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 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1: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0: 是，
1: 抱歉。
0: 夹击，
1: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0: 塔克呢，为了
1: 维体，
0: 给维体，
1: 对，两罚一掷，
0: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1: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0: 对，防的是真好。
1: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0: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1: 对，
0: 这个就是维体了。
1: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0: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1: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0: 对，
1: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0: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1: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0: 是
1: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0: 对，
1: 王哲林持球
0: 来了，
1: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0: 吴潇上来挡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0: 犯规。
1: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0: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1: 我们刚才说的
0: 犯规也比较早。
1: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0: 对，
1: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0: 对，
1: 对吧？47平，
0: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1: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0: 歇足了。嗯，
1: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0: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1: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0: 上苏若愚，但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成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7: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6: 没错，
17: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图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伺机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2: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2: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2: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嗯，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2: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2: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2: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2: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2: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2: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2: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2: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0: 对，到十一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福格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铮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家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了。

0: 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呢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严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那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
1: 哎，
0: 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哲林四次
1: ，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

0: 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振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2: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
0: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2: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2: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2: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2: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2: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2: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2: 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
0: 对，
2: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2: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2: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2: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狮3-1总比分领先。
2: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全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2: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吴霄，
2: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2: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2: 后面三分，
0: 这球没进，
2: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2: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3: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狮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狮领先7分，李洪全给到王哲林，再进，
2: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2: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2: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2: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2: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2: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2: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林伟上，
2: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2: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2: 对，
0: 造犯规，吴霄犯规，
2: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2: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霄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2: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狮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2: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2: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2: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2: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2: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2: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2: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博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吴金秋这鼓掌鼓励。
2: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2: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2: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巴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2: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2: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2: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2: 对，林炳胜赶工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2: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2: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2: 古德温来了，
0: 厉害，
2: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2: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2: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2: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2: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2: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2: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2: 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2: 这没有
0: 张镇麟，
2: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2: 关键关键的三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2: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2: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2: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2: 对，
0: 就是我没事，
2: 没事。
0: 12分，
2: 张镇麟，
0: 这球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2: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2: 对， 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2: 对
0: 对吧？布朗
2: 犯规，
0: 哎，
2: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镇麟
2: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镇麟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镇麟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2: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2: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2: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2: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2: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2: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2: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2: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2: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2: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2: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2: 反倒是情绪，
0: 对，
2: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2: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来到现场的观众们，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2: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2: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全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2: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2: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2: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2: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2: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2: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2: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2: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2: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 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2: 对，
0: 而

0: 是挡住了赵佳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冯玉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

0: 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2: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2: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范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2: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2: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2: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对，
2: 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2: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2: 24年。
0: 没错，就2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2: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2: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

0: 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
1: 对
0: 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长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长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4，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孙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宇沙发到了卡纳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ball.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0: 4-2。
1: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很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它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卡门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其实只要卡尔曼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板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款慢是提速了，
0: 嗯，

0: 哦，这球卡曼盯住了长球，也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哇、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1: 到了，
0: 孙颖莎反手的也持续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搭子，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哦，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ast one.

0: 中华。
1: 今天海曼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三比三的时候摄影杀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高，球分满三的非常准。因为卡纳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摄影杀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摄影杀在中间位他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护住了。
1: 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凯曼他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成
0: 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哇，很经典的一个九阴鬼之间的套路，抓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拉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用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ast all.
1: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0: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七，
1: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2: 今天款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1: 嗯。还是控管。
2: 哦，
1: 提速了。
3: 真棒。
2: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1: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2: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1: 嗯，
3: 中赛
1: 2-5。

0: 在这个长春。
1: 哦，这种反拉的
0: 速度，就他今天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five four。

0: 家调动缓慢的直线球，对，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其实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化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

0: 球懂得更快一点。
1: 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2: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啊，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地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个发球抢攻，
1: 缓慢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

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中中。

0: 份孙玉莎把款单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竞争质量。现在第一版下圆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ngth 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是吊左压右的战术，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全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嗯，

0: 儿子引发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

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情，对，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苦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然后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嗯，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顶越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嗯，孙沙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哪个环节，可能孙沙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款门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
1: 嗯，
0: 快慢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快慢，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孙沙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
1: 嗯。
0: 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这
0: 分球有点侧。
1: 嗯，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2: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臂的下旋拳杀伤力。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所以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啊，这球接球有点太猛了。缓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哦，这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啊，这一板，
2: 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卡门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的
1: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孙颖莎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2: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那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非常的领先啊，在观众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让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好的，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的，
2: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

0: 个收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1: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

0: 旋转。
1: 对。
0: 这个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点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嗯，
0: 10-10。哦，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曼拿到局点。要12-10，款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6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
1: 嗯，
0: 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是80%，款曼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款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比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
0: 嗯，
1: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转了转，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

0: 结之下的一个统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
0: 嗯，
1: 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快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1: 嗯。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
0: 嗯。
1: 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
0: 嗯，
1: 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我的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0: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杆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
0: 嗯，
1: 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像现在决胜局当中，四里山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决胜局当中，四里沙是11-4获胜，凡尔4-3击败了队友凯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 时呢，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1: 水平7.2，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发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现在小翻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回去两周。

0: 写书串，写刊，后值酒改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竖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算子后团200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

0: 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翻，竖翻，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台两周下，
0: 多庆幸。嗯，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四叉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下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做。
0: 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对，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衡木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清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1800，900前去180。转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前值180，这里有一个初阶。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弹两周。倒转720，正下翻900前团，蹲转720。接环，大炮要接环180。

0: 去平齐的二。结束串，曾小帆区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也要要求。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是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是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串，这个花，这条七八炫完成的非常好。三1008回龙，这串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008。看看他第三串，三，这条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秀，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层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侧空翻，四叉结环，倒叉，

0: 非常跳，数分180，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天子后区两个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进小方后传360选。进小方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开始结束看。可惜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抵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7-2，我团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要结婚180，前直，前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四叉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面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孙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On balance beam presenting Kevin Stan, the best Yakutia.
0: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你们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转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横木横分，滚翻成倒立。转身侧空翻， 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步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要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

0: 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后值2周开场。

快速的向前，重点拿下来，给右路，哎，还是找右路啊。哎，这段时间呢，在比赛十五分钟过后，慢慢进入到中国队控制的一个节奏当中了。比赛到现在呢，打了30分钟，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呢，目前呢战成1-1。这是今天比赛打了30分钟，第一次看到，基本上尼日利亚队把自己的阵线啊收回到本方的这个半场，因为之前呢一直呢是形成前场啊中高位的这种逼抢的。中国队这是完全进入到阵地战。左路空当，大腿卸下来，左脚传到后点。下来还有脚弓再往里端，好球，八号和四班

中队角球传起来，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没有门前打上，再打这球门将扑出来，然后再补射啊，越位了，再补射的要是越位了。中队呢这球呢将球呢发到了球点球点附近之后啊，尼日利亚队顶出来，外围呢在弧顶附近啊完成了一脚射门。你看第一脚被封堵之后上来之后啊，第二脚好球，赵天拿下来，机会左脚打门，哎，中国队这个时候机会啊慢慢多起来了，进入到了自己习惯的这个节奏当中。长传球，赵松元一看有身高，但是也有脚下啊，也有左脚，

球队这边在推直线，已经提前的被尼日利亚的队员预判到了。但是可以看到十五分钟之后啊，中队的回到自己熟悉的这个节奏当中之后啊，这个机会慢慢就多起来了。

中队进入到中队的节奏之后呢，也是迫使尼日利亚队啊，现在啊把自己的一个阵线往回收一收。这一个呢是从体能方面的考虑，比赛因为上场比赛已经打了现在35分钟了，再有一个呢确实呢。

21号，这就是刚才帮助中国队取得进球的张君豪。

也是大力击外球，文旺中的两点都冒了。

比赛现在打了将近38分钟。二前场转，这边没人呢。

头球攻门的这下呢，赵松元啊也是回来只有协助防守，但是可以看到刚才有赵松元的助攻，哎，拿脚外侧一拨，拨给了自己的队友之后完成射门得分。哎，赵松元今天上半场比赛多次啊是从这个锋线的位置啊回撤到中场那位置啊来回做，这样的话呢来完成解扣，

大力击败球，还是没有过中国队的第一点。哇，这外围啊，打一脚，这是啊，有枣没枣，漏一杆。15号，伊多尔塞萨尔。

向前突破，摆脱，往右路推，直接传，这球啊没传好，

尔郑修打长的比较多。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更多赵松源他的这个回撤接应。

防守落位呢，尼日利亚这边落个五后卫，一个五三二。中队这种踢法呢，就需要就是后场这种长传球啊，要质量非常高才行。

长的。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它的这个脚法，因为今天呢有雨水啊，所以呢落地之后这球啊往前窜，让自己的这个接应的这个队员也不太好接。

还是长春球，俩人身体对抗，一v一，中队的前场接位球。

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让过来，再给，直接往里传到后点找松原，下来二点球，左脚的抽射没打上，下来还有，再传进来，这球不能丢啊！门将的，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

嗯，看尼日利亚队给过来，然后套，这就选择自己打了。你看，就是尼日利亚队队员射门欲望倒是挺强的，但是很多球的处理呢，可能稍显有些毛躁。

0: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呢是和尼日利亚队呢1-1战成了平局。我们也是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银川国际 U17 足球锦标赛的比赛。晚上开始的是下半场比赛呢，是由中国 U17 来开球。中国队呢身穿的红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尼日利亚队呢身穿的是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1-1，尼日利亚队呢率先在第10分钟取得进球，随后呢中国队呢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赵宗元呢助攻张君豪，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带着1-1的比分啊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中国队在内部，中国队应该是有人员的调整，5号孔徐诺和19号袁博涵登场，替下了16号孙晨曦和8号何思凡。中国队上场比赛啊，进攻，后场进攻构建的架构呢是一个3-2的体系，但是呢，这个三个中卫啊，三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相对来说拉不开，所以呢，造成很多的传球呢，效果呢也不太理想，而且呢。后场这3-2这5个人和前场这些人啊，造成了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好在呢是赵松元多次的是从锋线的位置啊回到中场啊来解这个扣，帮助球队呢来出球，否则的话呢中国队的后场出球都是个问题。防守落位，中国队呢就是一个4-4。中队前场高位，尼日利亚队向前推进，

看到了右路灯，右路自己队员啊滑倒了。二号尤素福，哎，大家看，你看中队前的后场，一二三四五六个人，这六个人和锋线这几名队员啊，像我这样距离啊拉的比较大，只能够通过长传球，所以说中国队的这种向前的过渡呢，基本上没有通过中场的，因为呢中场的这两名队员呢，两名后腰队员呢，实际上是和三名中卫呢，是就进攻的时候的三中卫呢，是形成一个后场的出球体系。上半场比赛这三个中卫之间的距离要拉不开，看看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些改观。

在九路这边的推直线，好球，先拿。哎，这一下裁判应该不会吹的，裁判应该不会吹的。哎，突入到这个罚球区内的还是二十一号张君豪。张君豪他的位置虽然是在右路，但是他进攻的时候呢，他会顶到很高的位置，实际上当一个边前卫来用。前场压迫下来，给周松元。啊，丢球之后马上就地压迫。嗯，这球有没有越位啊？摆脱，大门还是被封堵了。

球呢出界了，中国队后场球。中国队前场高位压迫，这门将啊，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次啊，向前的这种长传球啊，支撑腿啊打滑，这球呢没传好的这种现象，刚才又是玩火，险些呢是造成了球自摆乌龙。再往里传，好在中国队这个防守队员大个儿啊，个子足够高。这支尼日利亚队呢，看了半场球啊，尼日利亚队的冲击力啊还是比较强的。四号刘志成，这身高达到1.93米。这就是21号张军豪，张军豪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你看，大家还是这个问题，看这个三个中卫之间的距离啊拉不开，站得过于密了。这完全的下半场比赛换人之后呢，只增加了一些边路的突破。门球，19号袁博涵，他上来之后呢逆足啊踢左路。

尼日亚队呢，这种前场的边线球啊，大部分都是用大力界外球。哇、哦，确实争得够远。门球。19号沙班穆罕默德

你看中国队这个三个中卫之间的这个距离，不知道是这个主教练有意这样安排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足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球收缩，有球拉开。但是呢，特别是这个中卫和左中卫之间呀、啊，在有球阶段的时候，两人之间的距离啊，总是离得比较近。尼日利亚队这边呢，再往后点传，门将呢就这么收，然后马上快发。还是后场组织，这支中国队呢，是不是可以打得更快一些？三个中卫加两个后腰，这五个人，然后就是靠这种长传球。

半时候追进了比赛。爷俩队这边十八号雷蒙德倒在场地当中。这是不是这个这叫解围的时候啊，支撑腿打滑了，然后自己掰了一下，

下半场比赛呢打了十分钟，来到55分钟，两人球队的目前的比分呢依旧是1-1。尼日利亚117的主帅奥马桑维瓦，哎，中国队这个时候在场上短暂的是多打一个人，我们既然在多打人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球的传导的节奏尽快的向前打得更快一些，

给他之后套，这边呢推直线，防守队员过来之后呢，先把身位给他站住，哎，朱莉的角球，画面导播也是找准了周队大中锋赵松元，有战术变化，外围二连打脚远射，嗯，这就高了，哎，这球还是有想法的啊，这球呢是往这个球点稍微靠外侧一点，对，稍微靠外侧一点找赵松元，

陈红。

啊，尼日亚队就越位了。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中国队和尼日亚队呢目前呢还是一比一平。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呢，中国队呢是一胜一负，而尼日亚队呢是两战皆负。哈尔打长的，

向前塞，好球，倒三角传过来，大门，哎呀，这应该赵松阳绝佳的机会啊，好球好球啊，套路出来了。赵队员非常机警的要了个倒三角，来看啊，这球拿塞身后不越位，好球，然后往外线一拉，塞的好球啊，往内部的塞。这球呢没打进的可惜啊，但是呢觉得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套路打出来了。就是你看中国队现在这个三二的这个出球体系吧，这两个后腰啊更像是这个做保护的，做过渡的，他并不是完全干这个向前组织啊推进的这个活儿。最终中国队的向前传球呢还都是靠这种长传球来的比较多。

尼日利亚队传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转换了机会。哎，面对两人的防守，这球呢没过去。但是中国队下一轮比赛上来之后，左边路的这个突破啊有了。

推直的，好球啊！这球呢，力量呢稍稍的小了一点儿，弗洛杰呢，还是先出一脚啊。九九号，这是叶博涵，中国队又是角球，中国队之前的几个角球啊，都是有些变化。传进来，一点呢被踢出来，外围再往右路推，停，再传进来，后点继续角球。继续在左侧的角球，米利亚防守也是人盯人啊。

中国队前场高位把针线呢提上来，好球！中国队前场的高位压迫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扣，好，主裁判呢这边出牌了，给了尼日利亚队的七号伊格伯恩约贝一张黄牌。中队这一扣啊，放开了防守队员，这个防守队员啊带倒了中国队的队员。

双臂上扬，开起来，门将双旋的先击出来。回门将，哎呦，我赶紧先踢出去。中国队发动前场组织进攻，往左路给，深了。

这球呢，中国队还是想尝试啊这种长传球。

纽瑞亚队这边也要换人了。十号中场球员奥萨格哈伊登场，替下了17号比利夫。场传球。这个比赛呢，来到70分钟。

回做，赵思远的压迫啊，这球越位了。嗯，尼日利亚队的锋线球员处于越位的位置，越位犯规。对，这个球呢，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做的还是很统一的，整体的前压

这个时候呢，尼日利亚队呢守过半场。但范贝的转还是长的，接下来还是想走外线啊。这个球呢还是很聪明啊，手上呢有一个拉人的一个动作，但是很快就松开了。球权呢还是给了尼日利亚队。

中国队换人了，中国队六号潘朝伟和22号

看看最后这个中国队呢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有机会。看看在左右路，可以过来。

推。袁波涵呢，下半场比赛被换上来，但是呢又被换下去了。好球，两人跑了个交叉，再往后点传，这就给的有些深。这就是22号边卫豪。

你说这样对，右路有宽度，送直的，倒三角再往里传，这条路线中国队的后卫呢先想到了，

两人呢想进行这种边路的强势配合，二一。踩脚上了，中国队的球权，这下啊可能会比较疼啊。

球，中国队向前摆脱，还是走外线再扣回来，也是很好的边路的机会。不，尼日利亚队这名队员速度很快，好在中国队的队员有身体啊。这七号确实够快，

不行。

对，您这样领队员确实啊，这个他们的身体的柔韧性啊还是非常好。世界皇沙班穆罕默德，这球呢，拿脚外侧这么一带啊，想连停带过，过掉中国队的防守球员。大家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到场边来补一补水。比赛呢，现在来到将近80分钟，中国队呢还是和尼日利亚队呢1-1的战成平局。算上暂停补时，中国队应该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啊，也是希望中国队能在比赛中拿下比赛。

尼日利亚这边换人了，十九号沙班穆罕默德呢将被换下，上场的是20号马托丹拉迪。

中国队在追，拿下来，往内线切，再往里传。

还是在右路，拿，现在呢是围着尼日利亚在踢，还是长传球，这球直接给门将了。看看这球，再传。

这球直接解围出去了。赵春源呢，今天的比赛呢，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中间传，中队呢先踢出来，哎，抢断下来，中队快速向前。还是尼日利亚队的球权，

住啊。比赛来到85分钟，长的，刚刚上场的20号，角球。也是队的20号马托德拉迪。

这球开进来，还是赵从元一点的先顶出来，

赛已经来到了86分钟了，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再进一个。拿下来，看看走外线，传到中间后点，哎呀，绝佳的机会啊！中国队可以杀死比赛的机会啊！两名中国队队员啊跑到了一起。但是这次呢，从左边路的突破来看啊，还是长传球，拿起来一v一，突然间的加速左外线，啊，两人抢到一起去了。

中国队这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整，把十一号张旭尧换下。中队上场了二十号王鹤毅。看看怎么摆脱大门。今天比赛如果中队评奖一个最佳球员，那应该是给饶松元的。

好球贝申拿去了中国队队员的犯规，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上帝模式。

日本教练呢带的这支U17队呢，整体的节奏呢倒不是特别快。接着还是长传，费洛的一对一突破，再传进来，机会，头球。

上帝补时，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的还有一分钟。摆脱，哎，又给了中国队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还是赵宗元创造的。看看这个球啊，中国队能不能来一个绝杀？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咱这赵松元嘛，有个儿，有这个身高，而且呢也有脚下，今天几次处理球还是非常细腻的。看看中国队最后的这个定位球，赵松元这边也估计也快拼得要抽筋了啊，赶紧拉一拉。现场球迷也高呼着进一个，哎，就给了20号一张黄牌给了。

中队代价高了，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中呢，最终呢，中国队呢是和尼日利亚队呢1-1呢战成了平局。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中国队在这次在银川啊，3场的比赛啊，取得了1胜1负和1平。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

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

0: 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了，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

0: 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0: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1: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0: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1: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0: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1: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塞，格内，这次呢，奥利塞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1: 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塞、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邓贝莱一个假跑，奥利塞把球传进去，昆奈，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趟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
1: 哎呦，
0: 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哎，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哎，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登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

0: 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主要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建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俄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就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

0: 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力沉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布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努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 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嗯，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完成，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 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布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0: 但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0: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0: 是，
1: 一判没卡诺，东北蓝，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0: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0: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昆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球，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

0: 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场。
0: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0: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梅，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0: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塞，河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哎、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嗯、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2: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 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2: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2: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除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2: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2: 哦，
1: 还有科纳特，
2: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2: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凡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2: 下半场感觉伊凡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2: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2: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2: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2: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2: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2: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2: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2: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伊凡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 换上十七号西巴伊。拉维穆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路过来，哎呀，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2: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1: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2: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1: 是，
2: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1: 不对，昆代下场，
2: 古措，
1: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2: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1: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马特塔
2: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1: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2: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2: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2: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2: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2: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1: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2: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2: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2: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2: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2: 对，
1: 纳西米，
2: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
2: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2: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2: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2: 是
1: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
2: 一对一
1: 扣过来打门。
2: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2: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 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2: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2: 而且瓦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2: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2: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

0: 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第六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波城，终点设立在了加瓦尔尼，全程是186.2公里。这也是选手们在本届环法大赛当中迎来的第二个山地赛段。在今天的这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也将告别比利牛斯山区。第六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7月9号举行的。在整个赛程过程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分别是在50.9公里、77.3公里、118.1公里、143.2公里、177.3公里。另外，还在59.1公里处迎来了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人数应该达到了十几位，阿联酋航空车队优势相当的明显啊，有4位骑手都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八号耶茨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暂列第31位，耶茨的身后应该是德尔托罗。在前几个赛段当中，德尔托罗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德尔托罗的身后是身着彩虹衫的波加查。那看得出来啊，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略意图也是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在第二个山地赛段能够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把自己的排名提前。那么在前5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目前是暂列第4的位置，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的时间。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3的位置，看来进入到 HC 级的爬坡点，现在他已经开始掉队了。约翰内森在去年的环法大赛的最终排名是排在了第6位，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这名年轻的车手啊，今年他的目标也是冲击白山，另外是进入到 GC 榜的前10。那目前领先的十几位骑手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牢牢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那么在这个车队当中，阿联酋航空车队有3位选手目前都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有8号耶茨、2号德尔托罗以及1号波加查。画面当中第2位身着彩虹衫的就是波加查，现在波加查是在德尔托罗的领骑之下在发动一个进攻。那在他的身后11号温格高也是紧紧的跟随。可以说现在选手们已经来到了第六赛段最难的一个挑战点。波加查的状态很轻松啊，他现在是越过了德尔托罗，

再看一下身后，这是21号，来自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这名选手的爬坡能力也是相当的强，不过在进入到普尔马来山口的骑行之后，我们看到埃菲内普尔也已经开始渐渐的掉队了。那么在两位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温格高的身影，温格高还是紧紧的跟随着，郭嘉察也是不停的在向后看。现在郭嘉察的领先优势是达到了5秒6秒，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现在是温格高排在第3的位置，紧紧的跟随着。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弯道之后，德尔托罗也掉队了，现在是郭嘉察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看来是要单飞了，后面已经没有选手能够跟住郭嘉察的郭嘉察现在的这个骑行的频率和速度。而温格高现在马上就要超越德尔托罗，普尔马来山口选手们现在在这里要经过一个17.1公里的上坡骑行，现在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现在黄山处在第3集团，与郭嘉察之间时间差距是在3分钟左右。那么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郭嘉察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7分53秒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个黄山目前的黄山拥有者特雷恩他接下来的这个状态如何。只要他能够在7分53秒这个时间之内完成比赛，他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保住身上的黄山。这是几位重点关注的车手之间相差的这个距离，温格高70米，利伯维茨250米，塞萨斯，我们也看到了这几位都是爬坡能力相当强，也是在 GC 榜上能够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这就是塞萨斯，现在平均坡度是8%。今年是环法大赛第89次攀登普尔马来山口，当然这是环法大赛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爬坡的路段，在这里呢经常会检验出选手之间他的爬坡能力。温格高现在的表情还是相当的痛苦啊，与刚才郭嘉察相比，温格高现在的这个骑行的状态的确是没有郭嘉察那么轻松。普尔马来山口首次进入到环法自行车赛可以追溯到1910年，当时是参加比赛的拉皮兹率先到达山顶。而在去年环法大赛当中，普尔马来山口也是在比赛的第14赛段，那当时是马丁内斯在这个赛段拿到了赛段冠军。三位选手的前方是郭嘉察，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选手啊，都是在进行了一级难度阿斯平山口的骑行之后，一直是由10几位选手组成了一个

0: 领先的小集团抵达到了土尔马来山口的山脚之下，但是随着向山顶进军，这些选手也是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掉队了。现在波加查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波加查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4公里，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现在他与温格高之间已经是相差了拉开了将近30秒钟啊，将近30秒钟。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温格高骑行的坡度是9%，这是波加查，波加查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进入到山地赛段之后，我们看到了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这些车迷也是很早就汇聚到了这儿，终于看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心目当中的英雄。还有不到1公里，布加查就将率先抵达到土尔马来山口。布加查在过去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赢得过3个在这里的赛段，在2021年、2023年以及2024年。而在波加查赢得的这几个土尔马来山口的赛段当中，温格高也都是每次排在第2的位置。但是今天温格高好像状态的确不如波加查爬坡优势这么明显。赛道两边车迷们是不停地给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啊，还剩下不到600米，波加查和温格高就将率先完成 HC 级爬坡点的一个攀爬。坡度随着距离峰顶越来越近，坡度也是越来越陡，10%、11%。可以说波加查呀，他的整个的技术特点，大家都说他是全能的无短板8边形战士，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而且呢也是非常善于在古典赛当中比赛。而相对来说温格高是没有古典赛的经历，平均的时速，上坡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7-18公里左右。温格高的状态的确是不如波加查，到目前为止波加查还是非常的轻松。这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的首个 HC 级的爬坡点，也是本届赛事2高的一个山峰。那么在第6赛段当中，选手们是要整个的爬行海拔高度是累计提升4000米以上。那现在波加查已经完成了土尔马来山口的争夺，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温格高，在这里会截取前8位率先抵达的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好，现在温格高在波加查抵达的30秒之后，他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土尔马来山口的骑行。 这个山道本来就比较的狭窄，被车迷簇拥之后就更加的狭窄了。就是前几位已经完成普尔马莱山口的骑行的选手，我们在这里会有前八位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好，进入到普尔马莱山口结束之后，我们看到选手们马上又开始加速，下坡也同样很漫长。对于一些擅长于下坡骑行的车手来说，他们也会非常善于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路段，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这是波加查，波加查的下坡骑行的技术是相当的高。其实下坡骑行非常的检验选手的技术。这是温格高，温格高下坡骑行的技术，总体来说呢，他是不如波加查的。这也是希望温格高能够坚持住，咬住。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温格高现在是暂列第五的位置，实际上他和波加查之间与黄山的时间差距都是在7分53秒，所以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连续着几个弯道，波加查的速度依然是这么的快。这是下坡骑行的时速。那么随着下坡的骑行，我们可以看一下波加查与温格高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上坡的时候呢，还是控制在了30秒钟左右，但是随着下坡骑行进行到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已经是在逐渐的在扩大，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之间他们的下坡骑行的这个速度。这是上坡骑行，布加查是达到了每小时23.4公里，在刚才的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怖的数字。一般来说选手们很难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加查他的这个慢上坡长距离，他的这个不仅爆发力强，而且它的续航能力是相当的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这是著名的米迪峰天文台，也是百年高山天文台，1878年落成。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见法国平原与西班牙的边境处的山脉。哦，黄山。特雷恩摔车了，天哪，这对于黄山来说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来看一下在这摔车，他的车轮与前面的一位车手的后轮发生了一个碰撞，在这样的一个转弯处，看一下，这就是这里摔车了，很遗憾。这样他将会非常影响到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能否保住他的黄山。现在医护人员马上上前来检查一下他的伤势。特雷恩也是在第四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了黄色领旗衫，第五赛段也是穿上黄色领旗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领先波加查温格高有7分53秒的时间。但是随着他在这个弯道处的摔车，看来是非常影响到他的成绩。现在黄山已经与波加查之间相差到了将近9分钟。那这样，波加查毫无疑问能够问鼎黄山，但是对于特雷恩来说，他也是在骑行到这个图尔马莱山口下坡的时候，弯道处与前面的一位骑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8.7公里，对于波加查来说，现在这里终点是一个小的3级难度的爬坡。对于已经很顺利地完成了阿斯平和图尔马莱山口高难度的爬坡之后，波加查在最后的这十几公里应该还是非常的轻松。经过了图尔马莱山口的下坡骑行，现在是第3集团军，选手们又汇聚到了一起。在这些选手的前方是波加查和温格高。好，现在特雷恩还是在接受着医生的检查，希望能够继续坚持比赛。那么在刚才的 HC 级的爬坡点，波加查率先抵达，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温格高是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紧随其后的是51号选手塞萨斯，是拿到了12分的爬坡积分。第四位抵达的是25号选手，来自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10分的爬坡积分。之后呢是2号德尔托罗，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71号马丁内兹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临近终点前的爬坡。加瓦尔尼只有一个不到18公里的一个缓慢的上坡，又是一个缓慢上坡的终点冲刺。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第三集团军的众多选手， 与波加察之间是相差了1分4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特雷恩在经过了医生的诊治之后，现在车队又给他换了一辆新的赛车，继续进行比赛。所以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意外是随时会出现，一个小的意外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成绩。现在黄山已经落后波加察有12分这样的一个差距了。波加察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把众多的好手甩在了身后，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他也是首位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的选手。那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首位抵达的选手会获得一个奖项。特雷恩也是在他的这是刚才125号是他的队友，就是特雷恩是跟他队友的赛车发生了一个碰撞，这的确是让人哭笑不得。现在两位选手齐聚在了一起，这也是比赛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优秀的选手啊，他除了个人的骑行能力相当的强，技术相当的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随机应变能力，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何好能够保护好自己，使自己不受到意外的伤害，比如说受到摔车的影响，这都是非常致命的。选手过弯道的压车技术，第三集团现在人数还是比较多，现在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车队，但是为了追赶前面的选手啊，现在要形成一个小集团，大家互相的领旗，轮流领旗，这样能够加快他们的速度。但是从刚才的画面上来看，几位车手之间好像还没有达成一致。那么波加察作为首位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今天的车手啊，他会获得雅克格代纪念奖，奖金数是5000欧元。雅克格代呢是在1931年到1944年，他是环法赛创始报纸的主编，并且在1937年到1988年担任了环法赛的总监。那么这个奖呢是在2010年首次创立的，当时是为了纪念环法自行车赛攀越比利牛斯山100周年而建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5公里左右，看看这个第三小集团几位选手能否达成一致。现在温格高是落后1分18秒，通过了刚才的下坡骑行，温格高不仅没有把速度没有把距离追回来啊，反而这个距离越拉越大了。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温格高在下坡骑行的这个技术显然是没有波加察这么好。波加察他的下坡能力，尤其是高速下坡控车能力是相当的强，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依靠下坡来追回甚至拉开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而温格高的下坡是明显的一个弱项。现在第三集团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看他们现在的时间差距与波加察之间也是拉大到了2分钟，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能力去

追温格高的。如果说第三集团的几位骑手能够达成目标一致的话，与温格高之间只相差了30秒钟左右嘛，还是有可能去追上温格高的。所以在整个的环法比赛过程当中，车队之间有一个技战术的安排，团队之间的配合，那么车队与车队之间，他们也会随着比赛过程当中状况的变化来随时的调整他们的战术。现在是8位骑手形成了第三集团，利多吹克车队的骑手现在在前方领骑，可以说现在几位骑手之间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默契，现在是交替领骑，在带动第三集团骑行的追赶的这个速度。温格高这个波加查追不上，温格高能否追上呢？波加查在前几个赛段当中，第一赛段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3的位置。那么在第2个赛段，他是赛段第2，个人总成绩榜呢也是上升到了第2名。第3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是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他也是凭借着第3赛段的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骑衫。不过在第4赛段，他是第33位抵达到终点的选手。个人总排名呢也是排在了第4，而在第5赛段依然是保持着个人总成绩榜第4的位置。但是第6赛段，今天的山地赛段，波加查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一个人单飞，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2.7公里，他的领先优势是相当的明显。温格高与他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分30秒了，看来不出意外的话，波加查也是能够拿到第6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环法自行车赛，波加查的他的这个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哈，他是多次创造个人单飞胜利，比如说在2023年的第6赛段，当时是从塔尔布到康巴斯克，波加查是3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4赛段，从皮内罗洛到瓦卢瓦尔，波加查是19公里的一个单飞啊。另外也是在2024年第14赛段，从波城到苏兰普拉达带，他是5公里的单飞。在第15赛段，他同样也是一个5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19赛段，恩布隆到伊拉索，他是2公里的单飞。那么在去年的第12赛段，奥什到奥塔卡姆，波加查是12公里的单飞。而今天他的单飞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达到了30多公里，如果到终点的话应该是4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单飞。是第3集团，现在他们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现在速度就是踢得非常的快。现在与温格高之间，第3集团他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是接近1分钟了，现在路面有点湿滑，

0: 有点下雨了。这是目前的黄山，在图尔马莱山口下坡骑行的时候，与他的队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摔车了。现在黄山与波加察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3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时间差。是温格高，进入到山区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我们现在看到领先的选手，这是温格高啊。现在这里呢，路面是非常的干燥，还是非常的晴朗。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黄山所骑行的那个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温格高目前，与波加察之间时间差距相差了1分40秒左右。温格高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车队计时赛当中的表现是特别的出色，这也是温格高的强项，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相当的强。他也是凭借着第一赛段的出色表现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二赛段当中呢，依然是保有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三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在这个赛段当中与波加察之间也是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也是非常的遗憾第二位抵达。这样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波加察是穿上了黄色领骑衫，而温格高是紧随其后，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那么在第四赛段，温格高是个人总成绩榜的第五赛段依然是维持着这个排名。那么今天这个赛段，相信这个排名是会上升到第二的位置。从目前来看，他已经是很难追上波加察了，两人之间的时间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在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是仅相差了30秒左右，但是进入到下坡骑行，尤其是进入到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两人之间的时间差也是越拉越大。温格高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呢，他的目标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个总冠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环法自行车赛一直是围绕着波加察与温格高之间，个人总成绩榜上啊，冠亚军一直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争夺战。这是一个车辆补给摩托车，他也是想，刚才是想要递给温格高一瓶水，温格高现在不需要。画面的左上角，我们看到了黄山。黄山现在因为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下坡的时候摔车了，受伤了。所以你看到旁边的这个医疗救护车啊，也是特别的关注着黄山的身体状况。能否还要继续，有没有能力继续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呢？ 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摔车的事故，伤势严重的就不能够继续参加比赛，所以车手们是相当的顽强。环法自行车赛波加察是拿到了四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分别是在2020年、2021年、2024年和2025年，而温格高呢是在2022年和2023年拿到了两届环法赛的总冠军，所以温格高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冠，而波加察呢是想冲击自己的第五冠。画面上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在赛道上排位比较靠前的几位选手。霍家茶也是凭借着他无与伦比的上坡骑行能力，尤其是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以及他的下坡技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而对于温格高来说，他的下坡控车明显是他的一个弱项，下坡是比较保守，速度也比较慢。而对于终点，如果是一个设立在一个山顶的这种终点冲刺的话，这也是温格高的一个弱项。可以说所有的山顶终点冲刺全都输给了波加察。而第六赛段的一个终点又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山顶冲刺，所以对于波加察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短板。这是处在第三集团军的选手，人数还是比较多。霍家茶继续单飞，温格高与他之间的这个时间已经是相差了将近两分钟了。这在显示着后面几位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这些爬坡选手与波加察之间相差的时间差距。最后的终点是一个难度系数为3的爬坡点，温格高的表情还是比较的痛苦啊，的确是非常的吃力了已经。说起来这个温格高和波加察只在环法大赛当中同场竞技过，那像环西班牙和环意大利两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片场地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像2024年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温格高是没有参加，博加查是拿到了那年的冠军。而在2025年的环西班牙自行车赛，博加查没有参加，温格高是拿到了环西的冠军。而在今年的环意赛当中，温格高夺冠，博加查没有参赛。所以这两位顶尖高手啊，只在环法大赛当中交手过。而今天波加查也将会因为在托尔马莱山口的第一个抵达终点，原点上的积分应该也是波加查现在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今天整个的海拔提升高度是达到了4000多米，连续5座山峰累计的海拔提升高度。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呀、今天第六赛段是第二个山地赛段，波加查都战胜了温格高。但是长路漫漫，环法自行车赛长达3个星期，这才是第一个星期，所以有些时候也很难说，这也要看波加查在后面2个星期的剩余的1/3的赛程当中，波加查他的状态如何。因为对于参加比赛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赛前制定的这个技战术也要保证自己的体能能够全方位的覆盖。如果说我第一个星期把所有的体能都消耗光了，后面还有2个星期的比赛怎么办呢？今年的8个山地赛段，这才是第二个山地赛段。距离峰顶还有最后的4公里，博加查是胜利在望。温格高现在与博加查之间应该是相差了1公里左右，他现在是抵达到了还有5公里到终点这样的一个标志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出，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两个选手之间他们的距离是相差了多少。像在今天第六赛段的前2个阿斯平山口以及托尔马莱山口，这两个很重要的 E 级难度和 HC 级难度的爬坡点，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队友是相当的给力，一直在为波加查领旗和护送。相比较而言，温格高呢就差了点意思，而阿联酋航空车队今年环法赛的目标也是相当的明确，这就是要全力帮助波加查向个人的第5座环法总冠军发起冲击。所以波加查他的这个副将阵容是堪称豪华，有综合实力非常不错的墨西哥新星德尔托罗。那么在前面的赛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尔托罗一直是为波加查在托尔马莱山口领旗。另外还有这个英国名将亚当耶茨也是在托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出现在
领旗的队伍当中。其实对于温格高来说，他所处的威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综合实力也是相当的强，这是荷兰顶级的世巡赛豪门啊，大环赛总冠军的专业队。那么这支车队他们的核心目标同样也是要护送温格高冲击个人的第三件环法黄衫。第三梯队，这是有八到九名选手汇聚成了一个第三梯队。那这些选手呢，也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爬坡能力相当强的选手，他们没有实力去争取黄衫，但是他们的目标可以去争夺原点山，可以去争夺赛段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两公里，这是身后的温格高。今年环法大赛之前，大家一直都说要看到两位选手在今年环法大赛山地赛段的精彩抗争、精彩对抗。八位选手形成的第三小集团的确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协同作战，现在他们与温格高之间的差距已经是逐渐的在缩短了，之前呢曾经拉大到了一分钟。还剩下最后的一点三公里左右，郭嘉察就将迎来他在环法赛历史上他自己的环法赛的这个比赛当中的第23个赛段冠军，他也将成为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排名第5拿到这个赛段冠军次数最多的一位选手。在环法赛的历史上，这个曼岛飞弹冲刺王卡文迪什是一共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了35次的赛段冠军，而这个比利时的著名车手莫克斯，这也是环法赛的五冠王的获得者，他是一共拿到过34个单站冠军。那之后呢，英诺是拿到了28次，勒杜克是拿到过25次，而郭嘉察将拿到他的第23个赛段冠军，他也是超过了达里加德的22次。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郭嘉察是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攀登过图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更准确的说，他是在今天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赢得第一个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今天的比赛经过了4.5小时的艰难骑行，郭嘉察独自骑行了单飞了43公里啊，这也刷新了他在环法赛当中的单飞记录。他之前最长的一次单飞的记录是在2024年
创造了19公里，而今天43公里。郭嘉察的表现的确是太令人惊艳了，这样很顺利的4小时32分07秒的时间，郭嘉察率先完成了第六赛段的比赛，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属于他的第二个赛段冠军。两个山地赛段郭嘉察都是率先抵达，他也凭借着今天出色的表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由上一个赛段的第四，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即将穿上黄色领骑衫。同时在原点的积分上，郭嘉察也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他将一个人拥有两件荣誉衫。温格高现在也在2分40秒之后抵达到了终点，第二位抵达。第三集团军的几位选手，8位选手现在在临近终点冲刺，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阿联酋航空的德尔托罗通过这样的一个弯道展示了他强劲的弯道冲刺能力，现在是第三位抵达的选手。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是第五位抵达，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是第六位抵达，阿尤索是第七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这是第六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前十位率先抵达终点的选手，而这些选手也凭借着第六赛段的出色表现，使自己的个人总排名上升了几位。好，观众朋友，今天第六赛段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

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

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B座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决定是最后一个B座难度了。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0: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
1: 23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0: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2: 相信你哦，收回来，
3: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你站稳住。
1: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

0: 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件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周子琪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佑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2: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佑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 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3: 快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3: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3: 漂亮啊！
1: 好。
0: 9环。
3: 不急，没问题啊，小心收回来。
1: 可以保持住。
3: 好，进去一点。进。上，流畅一点。
0: 3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十环。 又是一个十环。

0: 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危险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时环。
1: 下，刘少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9环，6支箭累计56环。 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十环，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 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十环。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 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稳定，保持好。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 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7环，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 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 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 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十八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八环的成绩。 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啊，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 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 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 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非常好的机会送给了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打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小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敏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敏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

0: 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2: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王振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振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0: 王振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失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张仲炫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差点空切了，
0: 空切。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同时在场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

0: 刘联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盯人了，
0: 这边会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这边会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本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市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铭徽要扣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哥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辉又一个失误，
2: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是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世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世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2: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是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福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铭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
2: 王博指导
1: 给到严博黑的下顺，我这。

0: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手吧，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俊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带动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李洪泉，洪泉篮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狮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歌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马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一个撤动的。
1: 胡歌已经快下了，
0: 转换
1: 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在线李天荣
1: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犯规了，
1: 要做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这球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十六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遇到对抗，
2: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2: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2: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2: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在就是确认一下

0: 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对于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的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碰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打好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是桑普森跟布朗。
1: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

0: 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计复国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骁嘛，还是点吴骁，吴骁防得不错。吴骁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骁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骁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骁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无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

0: 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3: 是。李天荣，
2: 福格利用掩护，
3: 三分球中
2: 投进。
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商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2: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2: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2: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权的向上篮板，
3: 回传
2: 给他李洪权，李敏胜。
3: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2: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3: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2: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3: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2: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3: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2: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3: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

0: 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啊、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慢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上三篮下，
0: 哦，
1: 李洪全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1: 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呀、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
1: 也
0: 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

0: 员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梁
0: 李天荣
1: 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到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那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舟山今天没有罚球啊。贺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贺佳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

0: 这节申明斯帆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1: 吴
0: 彦秋还不错。
1: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0: 赌一把，殊死一搏。
1: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2: 骑兵啊，算是。啊
1: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2: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1: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0: 还是联防，131，
1: 吴晓守篮下，
0: 131，变二三，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史德温，
1: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文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0: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的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罚，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

0: 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就

0: 能就是看这一项，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大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2: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他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那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王志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伦，
0: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0: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伦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伦，张镇麟给到底角，李洪全
0: 不沉球三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0: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对，现在夹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嗯，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今天上半场上海勇士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主士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

0: 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是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全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

0: 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阿森森，非常好的机会，对帕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托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

0: 能够3-2击败了瑞典。哎，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朱满娥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1: 嗯，
0: 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是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投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并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0: 嗯，
1: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1: 嗯，
0: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

0: 经举手了。
1: Hold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0: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2: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2: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2: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0: 嗯，
2: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让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这个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2: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0: 嗯，
2: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切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2: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打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打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就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

0: 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击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1: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0: 对，
1: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0: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1: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0: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那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1: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1: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球队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到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格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

0: 白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磊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篮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0: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8: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8: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8: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那么球留在篮线内，这是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邓文约希

0: 齐齐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克洛格达尔，
1: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西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也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幺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

0: 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再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科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射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十八号荣格的助攻，十七号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十四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八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个人的助攻。这时候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左侧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次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克罗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

0: 系。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三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那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打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传出来机会，大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嗯，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11: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

0: 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他说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好球。小队长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种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哇，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

0: 这个四防五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2: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还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0: 挪威把球争下，得了个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这造华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华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华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嗯。列斯卡，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伍尔斯尔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11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

0: 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1: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2: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支队的小黄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国圈，再出来大门，左边横过溜在蓝线里，

0: 续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接着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

0: 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啊，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孙继国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
0: 对，直接让4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中线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闪现一板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你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嗯。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而且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仍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嗯，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反角度的动作打进。
2: 哇！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

0: 烂。
1: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鲁姆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

0: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1: 是。
2: 72。
1: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1: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0: 嗯，
1: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0: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1: 嗯，
0: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1: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1: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

0: 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蓝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蓝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蓝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蓝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1: 嗯。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呢，就白球推下来啊。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you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吴宇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

0: 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1: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1: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1: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2: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 set。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1: ATM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0: 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十杆单杆过板，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5: 嗯，
4: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5: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4: 嗯，
5: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5: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4: 应该再多走一些。
5: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4: 粉球被站点了。
5: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4: 对，
5: 对，
4: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5: 嗯，是，
4: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5: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4: 嗯，
6: serve。
5: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4: 嗯，
5: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6: 我一直赛跑。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把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嗯，没问题，包进。
1: 嗯。
2: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3: 上面。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抬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是踢发。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是
0: 最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

0: 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带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Okay. 好球，
2: 好球，
1: 漂亮。
2: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Safe。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

0: 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教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1: 15 16 16，
0: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库。
2: 彻底解放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嗯。

0: 漂亮啊，
1: 鱼竿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

0: 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
1: 嗯、
0: 特别专注的吴奕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奕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奕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1: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
1: 嗯，
0: 单杆113分，吴奕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奕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奕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2: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装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

0: 选择篮球也行。嗯，篮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1: 嗯。
0: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0: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个。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2.

0: in 15.
1: Twenty-four.
2: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单杆137分。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1: 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左黑球。
2: 太准了，而且很有信心，非常坚定啊。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嗯，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2: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嗯。
2: 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0: Nine.

0: Testing. Something.
1: Hmm.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0: 24.

0: 提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队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按耐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

0: 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1: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吴宇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
1: 是，
0: 嗯，
1: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宇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1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

0: 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干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8 9。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

0: 角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脚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1: 对，
0: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1: 嗯，
0: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1: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放。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John Higgins 39 has entered.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

0: 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paint.
1: Ma.
2: 这时要开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慢点。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上去
1: 吧。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十七档。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对
0: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哎，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庞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麦顿·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

考验。在俄斯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

拉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西米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他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 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 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 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

400米比赛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算是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鉴别。

0: 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9.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29.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7: On your mark.
6: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29.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

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对，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克里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格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格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

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五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燕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燕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燕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

U18 的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啊，都是燕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格拉格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头，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56.12，赫尔是3:50.83。

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德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83米一次过。卡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83米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米，赛季最佳成绩是5.90米。蒂里要冲击5.93米，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米，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六米一三

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

拿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的。

马斯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本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

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巴佩，来一脚，球
1: 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打 call。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您将看到的比赛呢，是中国女队的一场对决。这场比赛是中国女队小组赛面对菲律宾的内容啊。本次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时间是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6月7号。男子和女子累计40支球队加入到角逐当中，那么赛制都是一样的啊。男子和女子各分4个小组，每个小组5支球队，中国队是分在了 C 组。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队在小组赛的赛程。咱们第一场比赛面对的对手是德国队，应该说德国队还是相当兵强马壮的，他其实也是本次比赛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时中国队是21-14输给了对手。再然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意大利队啊，那其实意大利队的话呢，整体的实力不是很强，虽然以投射见长，但是确实从这个比赛的经验包括场上的高度来讲，中国队还是更占优，我们是21-12获胜了。再然后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菲律宾队了。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因为现在1胜1负，一般来讲啊，可能2胜2负是有机会晋级的，但如果要是再多输的话，有可能我们和菲律宾队就存在着一个卡位的关系。中国队呢，去年当时我们是小组赛拿到了第3，然后我们在淘汰赛的资格赛，那也就是8强资格赛上面对的是最后的亚军蒙古，中国队当时是止步于此。来看一下中国队的选手，23号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王丽丽，身着23号球衣。李文霞身着21号球衣。这场比赛呢，李文霞和王丽丽是中国队在后场方面比较重要的两个点。12号李玉燕。中国队其实比较常见的阵容，我们一般还是会派两个大个子啊。这次的话呢，相对来说阵容上还是在锋线和后场上会更有特点。最后登场的是10号张芷婷，这同样是我们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中国呀，在篮球这一个大项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就是2019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当时呢，张芷婷就是在球队当中。在2019年拿到了一次冠军之后，紧接着的这连续几年在各种世界大赛上，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表现都是极其出色的，多次站上了领奖台。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啊，进入到这一个全新的周期，我们可以说从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到现在，中国女子三人篮球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吧。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的成绩是拿到了第6名，那再然后呢，就说这个赛季几次女子的这个比赛也都是没能够站上领奖台。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呢立足的还是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来。所以你也看到了王丽丽和张芷婷两位功勋老将依然是在球队当中。我们的对手菲律宾队啊，菲律宾队去年是没有进入到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正赛的，今年他们是通过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资格赛拿到了冠军，挺进到了正赛当中。这支球队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实力，在这个亚洲范围内还是有领奖台的

本领的。今年他也是拿到了亚洲杯三人篮球亚洲杯的亚军。好，比赛开始。在这一场比赛之前，中国队前面两场小组赛的成绩是一胜一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意义挺重大的。刚才介绍了赛程呢，是分成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将直接落位到八强，小组的二三名将会和隔壁小组的这个二三名打一个交叉的资格赛。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啊，我们现在小组赛前面输给的对手呢是德国，这场球之后要打的对手是拉脱维亚，这都是实力比较强。那我们现在也是赢了一个对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和菲律宾的这场角逐极有可能啊，就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是很关键的这个卡位赛。嗯，好球啊，这还是非常灵巧的一个转身。三人篮球的基本规则我们还是照例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从东京奥运会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以来，其实三人篮球还是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既包括这个项目的推广开展，也包括场上球队队员的技战术的运用啊。但是基本的比赛原则还是没变的，十分钟的活球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就将取得胜利。如果要是时间用尽，还没有一支球队拿到21分，那么谁分多谁获得比赛的胜利。比赛的犯规方面呢，和五人篮球不一样的是，这个犯规啊是不记在个人身上，而是记在团队的身上。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10次犯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犯规数将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6次犯规怎么犯规怎么吹罚，从第7次到第9次啊，防守或者篮板的犯规都将让对手罚2个球。而当犯规数达到10次或以上的时候，那就是2次罚篮加上1次球权了，几乎是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了。这支菲律宾队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菲律宾篮球风格，小快灵。而且中国队其实我们女子三人篮球一直以来都还是要主张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大个子，所以呢菲律宾队这场比赛的打法您也能看到，要不然是换到一个小打大，要不然的话就是通过无球的空切找机会，他们要动起来打。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发挥自己经验上的优势啊，就把节奏打慢一些，王丽丽和张芷婷他们在世界大赛上的这种经验，这是我们最大的法宝。哦呦，这个球对方弹速还是不错的，张芷婷这个转身之后收球，第一下被防下来了，第二下没有补进。菲律宾队其实我觉得他在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上成长还是相当快的，男子和女子都是如此。看一支球队会不会打三人篮球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观察他这个攻防转换，攻转守，守转攻，你看他是不是足够的机敏。因为这个和五人篮球不太一样，五人篮球的话，你就算这一回合对方打进或者没打进，你转换过来怎么着也得最快也得4秒钟到对面的这个半场吧。但是你看三人篮球，抢到了篮板，一只脚啊踏出这个2分线，就是外面的平常3分线的这个位置啊，这就可以重新发起进攻，所以这个转换阶段是极其关键的。几乎无一例外，这些能够在世界大赛上站上领奖台的球队都会非常善于抓住转换的机会，中国队同样也是如此。那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的一个劣势可能在于体能的消耗了。张芷婷也好，王丽丽也好，其实现在体能储备都是作为一个老球员这不可避免的需要挑战自己的地方。还是在把这个速度的特点完全的打出来，他们的零号米拉卡乔还是非常善于去抓这种转换，然后去抓张芷婷扑防的这个点的。打到现在中国队几次战术配合还是尝试从外线啊，通过21号李文霞这个点先投出一个空间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投进。

王丽丽和张芷婷，这是我们百看不厌的挡拆配合。但是现在张芷婷啊，张芷婷的运动能力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下滑，那速率其实是变慢了。刚才挡拆之后的话呢，往下也挤不下来。这一次是进攻十二秒的威力。菲律宾三名队员动作的频率都非常快，包括他们场下的队员，四名选手贝尔纳迪诺、米卡卡乔、还有米卡勒克莱林以及德拉罗萨。好球啊，好球。那么既然通过战术配合不容易打出来空间，那就靠王丽丽的个人单打。王丽丽给出来，张芷婷给到卷切的队友李文霞，好球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其实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同样也是需要空间的。您看刚才这两回合，我觉得就是空间的利用比较理想。王丽丽这边大半个场地就是和对手的单挑，那包括刚才李文霞造成对手犯规的这一次，也是空间拉开之后，对方想要去扑防犯规了。今年的比赛呢是在波兰的华沙，这也是华沙首次承办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赛事。到了明年2027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举办地就将来到新加坡。两队的犯规数啊都是达到了四次，那现在比赛的这个用时啊，还没有来到四分钟，犯规数其实上的比较均匀，上的也有一些快。但是我们说这个三人篮球比赛里犯规的上的快与慢和五人篮球的逻辑还是不太一样。五人篮球我们说还是要控制一下犯规这个情况的啊，一方面呢个人的犯规累积会对比赛后面造成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犯规到了就要罚球。但是三人篮球虽然犯规到数了他也罚球，可是前面通过增加防守强度，哪怕付出一些犯规的代价，其实对于比赛的进程还是会有利的影响。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强队就一上来前面的三分钟可能一下子就四次甚至五次犯规了，再然后几乎不犯规，这就是对犯规的一种控制。菲律宾队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信号，是外线也投开了，中国队现在还是要进攻上解决问题。三人篮球比赛没有太多的绝对机会，就有了这种空间就得投啊，用数量来换质量。而且三人篮球呢这种外线的投射它命中率也高不到哪儿去，可能我们说这五人篮球里面你投手怎么着得40%的三分球命中率吧，但是在三人篮球里面这种外线的远射价值2分的球能投这33%，这其实就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手感了。王丽丽，好球啊，这个节奏一看就是对的。目前中国队拿到的三分全都由王丽丽获得。王丽丽拿到球权来到两分线外，张芷婷非常舒服的拿到了这一次的传球。之前张芷婷被对方绕前防，很难在篮下得到这种空位的机会。菲律宾队的三号前锋贝尔纳迪诺，这段时间中国队上分还是很快的，现在已经是来到5分了。对方呢这段时间啊通过大量的投篮来去完成进攻，质量不高，而且我感觉体能上他们消耗也比较大。

0: 我们刚才好像说到中国队这个两位老将体能消耗是一个考验，其实对手啊同样如此，对方需要跑得更快才能够把空间扯出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这种基础消耗也小不到哪儿去啊，体能下降，手感一定会下滑。现在菲律宾队还有一个问题是犯规已经积累到这边给到的五次啊，刚才这个计数记错了，双方都是五次犯规。
1: 球啊，
0: 节奏已经掌握在中国队这边了，我们现在打平了，6-6，当然双方现在犯规数也是5-5，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张志廷，李文霞，再给张志廷，再给出来，漂亮，好节奏啊。那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就是要控制比赛的节奏了，分差很接近，但是对手有明显的这种攻防上质量的下降。王丽丽往篮下，想要调一个身后，这个对方呢离得也比较近啊，球传的高了一些。防的没问题啊，这个球我觉得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时候不能吃谎。王丽丽给的漂亮，能不能拿住再起，好球啊，关键李玉燕。对手这边状态也不错呀，投进了一个难度挺大的两分球，打平了。王丽丽，好球！该快就快啊！这球对中国队来说有点可惜，转身防守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不然的话应该有抢断的机会。球进！哦，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这个比赛的中后段这段时间啊，把我们想要的这种进攻的空间的节奏打出来了，不是一味的这种持球的强攻或者是背身的强打，而还是通过这种传接球，通过转换阶段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当然还是很接近。刚才这个犯规是菲律宾队的第六次犯规，中国队刚才这个球打进的同时我们还要加罚一球，如果菲律宾队接下来还有犯规，如果是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的话，中国队将直接站上罚球线。王丽丽，你看对方也注意了这个防守的动作啊，他们不想轻易的犯规了。王丽丽这时候我觉得打得也比较聪明，其实三人篮球这时候打到这种犯规数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就前面努力防，对方如果真到篮下防不着了，没必要犯规。菲律宾队还是想尝试通过两分球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建立出来，然后呢立足于防守来打，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投篮命中率下降的还是非常明显。刚才这边我们看菲律宾队已经是来到了第七次犯规，中国队直接两次罚球。很稳，没问题，领先三分，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领先了啊。现在比赛的局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领先三分的同时对方呢是七次犯规，我们现在就是努力防对方的这个第一下的好机会，如果对方咬着牙突到篮下，那其实呢这一分给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打好自己的进攻。

现在考验我们的其实就是专注力，考验的我们就是注意力集中的同时。好球，你这个非常专注啊，切球切得很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进攻上打出质量来，外线，张志廷，好球，菲律宾如果就靠着投篮想要追的话，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对于张志廷来说，现在这样的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讲考验也不小。三人篮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熬人的一个项目，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菲律宾队没有太好的办法到篮下，晃开，好球！哦，虽然比赛还有一分半结束，但我觉得刚才这个两分球，对，刚才底下这个计分牌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两分怎么能加到菲律宾队这边呢？17-11是对的，嗯，领先六分，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非常大了。虽然开局不太顺利啊，但是我们还是凭借着经验，在比赛的中段掌控了节奏。那接下来就还是跟之前我们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哎，抓住这些能抓住的机会。不用勉强，第六次犯规，第六次犯规出现在比赛剩下1:02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队这场比赛犯规控制还是做得很好的。啊，违例了！中国队去年我们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旅程呢，当时女队也是小组赛拿到的是第三名，进入到了后面的八强资格赛。这一场比赛赢下了菲律宾之后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小组出线。去年2025的这个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的系列赛里面，中国队前后派出了8名队员，试过5种不同的阵容，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还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在调试，在这个新周期全新的人员搭配和打法。从这场比赛来看，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真的还是王丽丽啊，刚才又是命中了一个两分球，再投一个，没能够爆分结束比赛，但是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我们中后段的这种思路清晰和经验丰富，以20-128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可以来回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这场比赛本身，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清晰了。就前面的话呢，对方立足于小快灵，一上来确实打出了节奏啊。中国队本来想用一些这种就无球的战术，通过投射打开局面，但是最开始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而且今天双方我觉得能看到这种在三人篮球赛场上的经验，就是不吝惜用犯规来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打到了比赛中段的时候，王丽丽这边

还是发挥了一个老将的作用。本身他就是一个个人攻击能力极强的队员，也有过当时在大学比赛里面拿到过50分，当时人称北大女乔丹。那再然后呢，中国队控制了比赛的节奏，后面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内线的身高，对方又开始需要通过两分球来追分，但又追不回来，也就建立了这个比赛的胜势了。三人篮球比赛对抗激烈，而且赛程密集，对于姑娘们来说，接下来依然是很多的挑战。不仅仅是这一次比赛，也包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希望中国队能够继续加油吧。另外呢，在早些比赛的时候啊，中国男队我们小组赛是1胜3负，确实打得还是很努力很拼，但也要看到现在这个在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的技战术打法上都出现了全新的变化，这个项目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了。积极方面就是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看啊，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三人篮球比赛。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